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1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得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

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两盒再送一盒，到手三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四盒正装，再加两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latest?
1: Who? What? Cleavis.
0: It's from,
1: Cletus?
0: Girl. Ready for presser.
1: We have to wrap. 5, 6, 7, 8. Yo,
2: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3: My Radio,
4: My Radio,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彦斌，中秋节到了，祝 MyRadio 的广大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生活美满，如意幸福团圆。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

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也正跟我一样哈，听着这首歌呢小声的跟着哼唱，确实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很适合在今天这个雨天来听哈。昨天这场雨啊真的是恋战，从昨天夜里一直淅淅沥沥的下了一整夜，到今天还没有要停的意思。不过刚看到这个天气预报呢，好像中午以后就要慢慢停了，哎，说不定今天晚上咱们还能够看到中秋的圆月哈。 OK， 这里是 FM90.0 Mardu 正在为你送出的 Oh My Music， 陪你分享好音乐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来说一说哈，这个今天的中秋佳节你想怎么过呢？是窝在家里啊贪睡一天，还是跟朋友啊或者是啊亲朋好友咱们一起出去吃顿团圆饭，或者呢就是哪儿都不去啊，就待在家好好的休息。其实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感觉瞬间那个凉风就裹着凉雨扑在了脸上，就感觉后知后觉啊，今年的这个秋天好像根本不用打招呼，直接一夜之间就来了。其实郑州这个天气确实啊，有时候春天到夏天也是一夜之间。今天呢中秋节也是先隔着电波跟所有出行在路上啊，出去走亲访友啊，或者是旅行的朋友，还有啊已经在这个厨房忙活团圆饭的爸妈，另外呢还有趁着假期想在家补个觉的朋友们呢，认认真真的说一声中秋快乐。好多朋友说呢，这一下一整夜估计就是看不到晚上的月亮了，不过看到这个大概6点钟左右吧，好像有一点微微的阳光出现，说不定晚上真的还能够看到月亮。不过看不看得到月亮呢，今天啊这个雨声加上呢家人在客厅喊你吃月饼的动静，或者是在路上旅游这个心情，行走过程中的心情都实实在在的像一个非常温暖好过的中秋节。圆不圆的月亮其实真的不重要了，就是身边的人齐，碗里的饭热就够了。 OK，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但愿人长久哈，也是听了十几年的中秋经典歌曲了。 OK， 今天呢咱们过节不煽情了哈，我们就接下来换一个软乎乎的松弛的节奏，就是让人听了很舒服的悦耳的一首歌，叫做 Snooze， 来自 SZA 的歌曲。哎，一听到国外的歌手觉得会不会鼓点很重啊很燥啊，但是这首歌呢是属于那种就是让你午后慵懒打个小盹的意思。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他2022年的专辑 SOS 当中，当年呢还拿了这个格莱美的最佳 R&B 歌曲。那歌曲里呢有一句歌词叫做 How can I snooze and miss the moment， 我怎么能因为打盹就错失此时此刻呢？所以整首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珍惜当下，所以嘛就像今天过节一样，不用赶时间，舒服最重要，享受当下也是最重要的。 OK， 这首歌呢也是送给今天所有被秋雨裹着的每一位朋友，节日快乐。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风声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3: 路从今夜白，与时故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两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得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1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4: 在圆月下和家人品茶吃月饼，简单的生活也很美妙。你好，我是林宥嘉，在 My Radio 祝你中秋节快乐。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5: My Radio
1: My Radio。

OK， 这是张靓颖带来的一首《我相信》哈。今天是中秋佳节，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自己专属不同的过节方式，比如说跟亲朋好友团聚啊，吃吃团圆饭，或者是呢跟家人一起出去旅行，朋友一起旅行，还有啊就是在家干脆我什么都不干，就是休息三天睡三天哈，都是非常适合自己的这个方式。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追星看演唱会，最近呢刷到这个社交平台也是非常的惊讶，今年中秋呢因为9月24号到26号嘛，周杰伦在这个南京开演唱会，就是有一大批歌迷根本没有在家，全都去当这个特种兵冲去南京了哈，就是为看一眼这个周杰伦的演唱会。而且呢这两天南京的高铁站里啊，全部都是拎着月饼礼盒呀，穿着杰伦应援服的这个朋友们，有从郑州坐4个多小时高铁赶过去的，有的看完演出连夜冲回来的，然后呢就是为了陪这个爸妈啊咬一口中秋月饼的。相信这哪是开演唱会啊，简直就是一个线下的歌迷奔现应援会哈，中秋团建的应援会。其实大家都吐槽说这节过得比上班赶项目还累，但是呢当你在现场听到周董的那一声响起的话，就会感觉我们追的从来不是一场演唱会，而是很多人的青春。 OK， 继续分享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周杰伦的《长别故事》。

依稀觉得这首歌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的能够平抚人心哈，特别是在假期的时候，而且今天这种阴雨天气听，感觉特别不错。OK， 刚刚我也去窗外看了一下哈，我们楼顶的直播间呢是可以看到外面的，然后这个雨呢已经停了啊，相信晚上应该是会有微弱的月光出现，不过呢没有看到也没关系哈，都说十五的月亮是六圆嘛哈，今天呢先跟大家聚聚餐呐，在屋里聊聊话，说说家常，然后呢明天再一起赏月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我们这个吃月饼哈，随时呢抿两口这个桂花香的茶啊，买点桂花，在这个秋天也是非常适合的，就是喝在嘴里那个甜腻感一下就散了，整个人就觉得清清爽爽的，就是特别雨天啊闷啊下雨这个身体发沉的时候，然后闻上一股桂花香，瞬间觉得这个心情都跟着亮堂起来，其实根本不用复杂哈，就是抓一小撮这个干桂花丢进温水里，不用太烫的开水哈，就温水能够泡出那个清新的桂花味儿，然后飘着一些这种嫩黄的花，你喝的时候呢又边闻着这种桂花香，真的是像那种不带齁甜的清新的饮料感，我觉得比街上买的所有的东西都好喝，特别是今天中秋的时候配上月饼啊，然后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秋天的浪漫，其实浪漫呢就是我们杯里飘的这种小黄花，也是秋天递到你手里的那种小甜头。 OK， 接下来呢也是在全国正在开巡演的孙燕姿，现在他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空口言》。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你成为了我，
1: 我也成为了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3: 每逢佳节倍思亲，工作再忙也别忘了往家里打个电话。你好，我是江一燕，在 My Radio 祝你中秋节快乐。
1: 音乐有话说
4: FM 90.0
1: My Radio。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一首《明日坐标》。林俊杰呢，在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还是蛮忙的哈，也是迎来了高规格的舞台期。比如说10月9号的时候呢，他将会登上 F1 新加坡大奖赛的表演舞台了。想象一下，就是白天听着赛车手的轰鸣声，然后晚上呢，吹着滨海湾的海风，吃着海南鸡饭，然后猫山王榴莲呐、肉骨茶呀，哇，感受东南亚的气息，还能够看到周杰伦在现场的演出，可以说啊，他的好朋友还有音乐人洪俊阳，他在听过这一次就是 F1 演出的林俊杰的曲目跟编排之后呢，也是评价林俊杰这次的演出将会是他音乐生涯里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了，也是继他上次那个演出 JJ20 Final Lap 之后呢，再一次向更高的一个演出级别赛事迈进。而且他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啊，所以呢，就是在自己的家门口开唱啊，更是别一样的这个感觉。而且不知道有没有各位在10月份的时候去新加坡凑热闹呢？如果去的话，这一场旅行真的是非常的超值了。OK， 接下来继续分享到的是鹿晗的《心绿》。

这是达文西乐队带来的一首《芳华美月》哈，听到这个名字呢，就突然想到了流心馅的月饼。那怎么样？这会儿是不是大家都陆续凑在饭桌前啊，准备动筷子开团圆饭了呢？可能也有宝宝在家这个睡懒觉哈。当然，今天这样的天气也很适合窝在家里。那不过月饼啊，这东西也是甜得很，油也很大，特别是家里老人肠胃比较弱的呀，啊或者小朋友啊，就是吃的时候呢，最好分个小半块尝个味儿就行了，别急着全部都给吃掉。那么也别忘了配一壶热茶啊，就像上小姐我说的，泡个桂花茶配着月饼吃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那么今天呢，过节也别光顾着手机啊，在那儿跟朋友聊天发朋友圈了哈。如果在家的话，多跟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2: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80%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4: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5: 圆圆的月儿天上挂，圆圆的祝福送到家。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祝福大家幸福生活，花好月圆，中秋快乐。
6: 音乐有话说 ，FM 90.0。

这是郁可唯带来的一首《不完美》。虽然今天下雨，也许晚上看不到月亮，但是老话说了，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哈。不过呢，看这个天气预报，傍晚这个雨就慢慢停了，说不定啊，咱们抬头就能看到云缝里钻出来的月亮。那种雾蒙蒙的月色，其实比这个大晴天的月亮还多了一点温柔劲儿。现在呢也已经12点了，马上呢就各家是不是把菜呀、都上桌啦，摆好酒杯，准备开饭的时间了。也在这里隔着电波给所有的朋友们认认真真的再说一声中秋快乐。雨天路滑，在路上还在开车的朋友呢，慢点开。那么到了目的地之后啊，也是多陪陪家人，聊聊天。那么咱们的这个音乐直播间，下午到晚上啊，一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一直在陪着你，陪着大家安安静静的把这个雨味的团圆节过得更加的温暖。 OK， 继续分享好音乐，五月天的好好。

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1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得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1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Radio。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1: FM 90.0。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4: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在 My Radio 听相思的旋律，我是许巍。
1: FM 90.0 My Radio。

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高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家人。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墨，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3: 秋空明月悬，光彩路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开端。
4: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

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

总体饱满，线干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两盒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两盒再送一盒，到手三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FM 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

0: 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2: 圆圆的月儿天上挂，圆圆的祝福送到家。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祝福大家幸福生活，花好月圆，中秋快乐。My Radio。

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80%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My Radio，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FM 90.0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FM 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

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三折预售，买两张发三张，买五张发八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家人。咱们继续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4: 在圆月下和家人品茶吃月饼，简单的生活也很美妙。你好，我是林宥嘉，在 My Radio 祝你中秋节快乐。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在洛阳街道赏灯，在苏州园林听曲儿，在西安城墙望月，在杭州西湖吟诗。这是最古老的中国节日，就要用最长最传统的方式过节，穿着一身汉服，约上三五好友，迎着桂花香气，在古风古韵中穿行，延续了几千年的中秋，正是回望和传承最好的季节。不论你身在何处，今天别忘了和灿烂的中华文化来一次亲密接触。
3: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4: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5: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4: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5: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4: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5: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4: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5: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4: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5: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

0: 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充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0: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0: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0: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充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1: 没错，
0: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 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十一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29.9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

0: 算的，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哈、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他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能充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My Radio。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四盒正装，再加两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会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圆圆的月儿天上挂，圆圆的祝福送到家。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祝福大家幸福生活，花好月圆，中秋快乐。
3: Never stop the music.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1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1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欢迎来到 FM 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3: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 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2: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3: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2: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3: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

0: 前给他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0: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0: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0: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他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0: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0: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1: 没错，
0: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

0: 留言啊。
1: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0: 对，
1: 29.9块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0: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块，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块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0: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嘛。29.9块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0: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0: 对，非常惬意。
1: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0: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块。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My Radio。
2: Yo。Since D to the A to the mound，Harry's here in the house。DJ 中华 in the hous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相当于99块啊，拿到四盒正装，再加两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Never stop the music,
1: My Radio。欢迎来到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九零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十一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2: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十一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2: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2: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

0: 都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0: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没错，
0: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十一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嘛。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 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

0: 候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4: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5: 在圆月下和家人品茶吃月饼，简单的生活也很美妙。你好，我是林宥嘉，在 MyRadio 祝你中秋节快乐。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1: Yeah. FM 90.0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Never stop the music, My
1: Radio。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彦斌。中秋节到了，祝 My Radio 的广大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生活美满，如意幸福团圆。
1: 音乐有话说
4: ，FM 90.0
1: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FM 90.0，
1: My Radio，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高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

国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三折预售，买两张发三张，买五张发八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2: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4: 花好月圆人团圆。大家好，我是吉晴，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FM 90.0 My Radio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花就别回头望。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秋空明月悬，光彩路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开端。
3: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4: 欢迎来到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5: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九零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4: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5: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4: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5: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4: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5: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4: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5: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4: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

0: 我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0: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0: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1: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0: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1: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0: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0: 没错，
1: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
0: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0: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0: 没错，
1: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0: 对。
1: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0: 对，
1: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0: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 一次不到一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

0: 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十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十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80%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

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FM 90.0 My
1: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3: FM 90.0
4: FM 90.0
3: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My Radio。
1: 欢迎来到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九零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十一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2: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十一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2: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2: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2: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

0: 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1: 没错，
0: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十一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嘛。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元。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FM 90.0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朋友们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

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哈喽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高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90.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FM 90.0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4: My Radio。

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3: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4: 你有意见？
3: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5: 我太难了。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

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九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1盒，买2盒送1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得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1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1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1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两盒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两盒再送一盒，到手三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

程，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三折预售，买两张发三张，买五张发八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需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3: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因为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

Hello， 朋友们，快乐的假期到了，露营的、爬山的、回老家的，你是出门还是在家里蹲呢？不管是哪种，有件单品必不可少，那就是一件靠谱的外套了。要能出门，能户外，还能抗风抗雨，还要扛得住熊孩子。今天给你挑的就是户外界的爱马仕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之前在咱们商城卖爆的一个品牌，今天重磅回归，三折秒杀。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带走。北面可谓是户外圈的经典品牌了，1966年从旧金山的一家小登山店起步，到现在整整60年，1990系列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特别的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都不踩雷。那它靠什么挡风遮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三防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非常小，小到水滴进不来，但是又比水蒸气的分子大。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呢，里面就很干爽，跑步的时候出汗，热气也能散出去，一点也不闷。内里还加了抓绒，大风天扛得住，在山里也不哆嗦，可乐、番茄酱、泥巴点蹭上去擦一下就掉。还有定制的精工拉链，顺滑不卡，一拉到底。1990复古系列更是穿10年都不过时的爆款，男士穿通勤能扛，女士穿拍照不挑背景，孩子穿随便造。这么好的冲锋衣市价要小2000了，但是今天在90商城咱们限时三折秒杀，三件到手只要599元，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所以还等什么？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奥莱仓直发，9款经典配色，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体面的面，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出游首选外套，咱们继续听。

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仁科，
2: 我是阿茂。
0: FM 90.0。My Radio。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1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得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1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1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1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My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
1: My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干起皮的时候才想起敷面膜啊。很多时候呢，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那日常维稳养护也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古法面膜啊，有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首先呢，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那另外呢，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那这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元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啊，拿到4盒正装，再加2片的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影视广播 FM 90.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大闸蟹。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是9月28号，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头茬的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正在全力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惊艳上市。今天呢，咱们蟹卡依然是3折预售，多种规格，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下单了。今年阳澄湖天气晴好，加上养殖设施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了。但是丰收不代表现在不定也来得及，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现在订排在前头，可以早点吃到。咱们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核心产区，头茬蟹给您精挑细选。开湖的时候啊，天还没亮，蟹农的船就出去了，灯往船头一下，一网一网的往上捞，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全得快，就为了您收到的蟹还是那股活气。今年的头茬蟹今天3折预售，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但是得提醒您哈，今年金秋品蟹季已经进入尾声了，咱们的各种卡型已经库存告急。

要品尝蟹宴、合家团圆、礼赠亲朋、员工福利的，抓紧了最后的时机，后面再订头茬蟹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愿您桌上有龙热蟹，身边有桌家人，咱们继续听。

0: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